的尸骸，为找新衣服穿，橱柜里翻江倒海，饭桌罩笼底下的剩菜不知多少天之前的，冰箱里黑洞洞，液化气灶眼让溢出来的粥饭糊死了。钢化气罐，月娥想，到老了还是要回来。什么时候才算老呢？以前他当是50岁，后来坐久了就当60岁，眼看过60，身上还有力气，就又定做70，就有10年的光景。那时恐怕真的坐不动了。楼板新洗过，锃亮锃亮，闻得到木和漆的香味儿。楼梯转角专留出一扇窗，看得见后山上的竹子。这房子的款全照新式做，从萧山请来的设计师傅，留的窗多，每一扇都是一幅景。如今这四周的景似乎都在逼过来，山啊，石啊，树啊，草啊，房子再大也挡不住他们，眼看就要拥塞合拢密闭。如徐志摩，还有林徽因，桃花那一树的嫣红，像是春说的一句话。说到此，就要感谢五四新文学，开创有白话文的诗与散文，要不少年人的心事往哪里安放呢？反过来说，正因为有了这些新词，方才启动心事，否则他们还不自知，这也就是启蒙的结果吧。这样，他就在自习本上写下一行行句子，写海、远山、礁石般的一串离岛，天上的云。香港的天空实在是很活跃的，氤氲集散，一忽儿推拥，一忽儿铺平，一忽儿乘风，一忽儿化雨，心情也随着摇曳，一忽儿舒朗，一忽儿阴郁，一忽儿阴，一忽儿晴。文字多少是夸张的，偏离客观真实，加强主观性，他就变得多情善感，常在无人处独自出神，甚或流泪饮泣。临青春成长，一切感受格外尖锐，阿姆的粗鲁的爱折磨着他，吃不下的时候硬逼着吃，睡不着时强行关灯逼着睡，与同学争执最常见不过了，阿姆却吵到同学家去，老师评语稍有差池，那就是全校耸动，校长都出面了。倘若不是300番薯丝的前缘，他会与阿姆闹翻，现在因有这项自知便压制下来。受恩其实是趋异的，但这曲艺帮了他安然度过反抗期的危机。如此的处境里，要他不去想

0: 中奖，一年仅此一次，活动只持续十分钟，赶紧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.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3: 用心感受，用情体会，用爱聆听，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，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。
4: 黄豆生南国，此物最相思。都市人间绵绵情缘，他的恩欠，他的愧疚，他的困求，他的原罪，他的苦，忽得一个名字，这名字就叫相思。三部小说，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、纽约和上海，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，他们的青春、爱与孤寂。中篇小说集《红豆生南国》，作者王安忆，演播曹小林，敬请收听。如果这样无目的的阶段再延后一个时日，恋爱就会充实他

滥情，可是男生普遍晚熟，看不见甚至害怕，为了躲避还要绕道走，要过若干年方才醒悟然后涌进，这且是后话了。如今他的知己是同性朋友，和情欲无关，而是同道的性质。这位同学少他一岁，因他晚读书一年。同学籍贯浙江慈溪，以乡土论应是讲系三民主义，可偏偏追崇毛的新民主革命，也爱读书，读的是哲学和政治。严复的天演论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，同学的说话他多半不懂，说的人自己也不全懂，但辞藻是华美的，共和国放射光芒，仿佛海上生明月。两人都激动着，湿润的海风吹拂脸和身子，云一层一层垂下来，最顶上的一层镀有金边，是落日的余晖，海鸥就在金边上下飞，离岛在暮色中忽隐忽现，忽起忽沉，天宫顺手撒下的一串碎石，带着人家架色渔猎，渔火闪烁，再一会儿云层与海平线合拢，满天星斗。演说结束，一片静谧，一个更宏大的华美笼罩下来，他们站起身回家去了。历史大约在某种程度上真是天地人感应，这一年世界左翼力量忽然积累到临界点，这股力量来自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对峙冲撞，大约还有发育期荷尔蒙水平激增的缘故。战后婴儿潮一代人急躁地成长着正义的概念，理想主义各辟路径，每一个局部的孤立事件先后成为逻辑链上的一环，刺杀肯尼迪、古巴革命、切格瓦拉、中国大陆文化革命、巴黎五月风暴、香港反应

其中有隐情啊。咱们单说这个沈春燕，他今年呢70来岁的人了，但是你看上去不像，除了那个可怕人，这一生难呐，做女人你就更难呐。此后他就把沈春燕给收留了，而且收他为徒，师徒二人相依为命。谢文君就把他领到观音洞。这观音洞啊，您听这名是个山洞，哎不，山洞的里边带庙，不知道的人根本找不着这儿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师徒待了10年，这10年沈春燕也长大了，功夫也增强了不少。谢老剑客呢就跟他说，说我身上有一本啊全经秘籍，什么年代留下的我不清楚，这里边有一种掌法叫太阴掌，换个名字说叫百步神拳无影掌，隔山打老牛。要练好了这种功夫，那咱的武艺压盖武林那是头一号的。你说武宗13派81门户那么多的侠剑客，没有一个会百步神拳无影掌的，咱师徒没事一定把这功学到身上。打那之后他们按着全经秘籍练太阴掌。这个著书的人不知道是谁，传闻是明朝的大武术家张三丰留下的，到底是还不是无凭可考。练这个太阴掌啊要求的非常严格，咱比方说必须是童男或者童女，没有结过婚的，这是一；没生过孩子的，二；第三，不准炖荤香，吃鸡鸭鱼肉不合适，冲了；第四，性情得孤僻，专心致志的人才能练，而且练之前首先拜佛。发现了沈春燕，一开始也打，两人打得难解难分，后来化敌为友，也成了朋友了。夏侯山就问他，你练的这是什么呢？啊，太阴掌，又叫隔山打老牛，或者说百步神拳无影掌。哎呦，武林中居然有人还真练这种掌法，我光听说过我没练过。沈春燕提出来要求保密。打那之后夏侯山经常上这儿送米送面送所需的东西，所以他们成了好朋友了。这夏侯山呢就知道这沈春燕他这能耐特殊，绝非一般人所能比得了的，但这事儿他也保守秘密，跟谁也不讲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神眼计权献了3计，头一计动员官府杀窦敦，被黄三泰给否了。第三条计策就是下策，整出个杀手把窦敦一杀，事儿完了。黄三泰也不同意，黄三泰执意采取中策，定在3月初3在李家林比武较量。由于黄三泰的固执，夏侯山不敢说旁的，但他心里早盘算好了。他心说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最好找一个杀手把窦敦给杀了。那么这个杀手谁合适呢？他忽然就想到沈春燕，心说这个女人是个怪人，
出手无电，会打他。

0: 会，肯定会的，但是大多数就是尊重我的意见的。
1: 嗯，感觉到你们家庭的氛围应该很非常的祥和缓慢，就是那种、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这个说话的这个语调啊，这个语言的节奏给我的感觉、总之会觉得咱们两广的女孩说起话来就连吵架都吵不起来呢，都像是慢悠悠的，你这样不好了，你一定要改的，吵不起来，脾气好好。
0: 不会的，
1: 好的。那姑娘，你看生活按部就班，也有大量的时间。其实我感觉出来了，跟父母在一起，其实生活大家彼此照顾得很好，有大量的时间。那你会更多的喜欢社交吗？结交朋友？你在南京朋友多吗？
0: 算多。
1: 算多是吧？
0: 不算很多的、
1: 不算很多。
0: 大多数都是女的比较多。
1: 善良的爱笑的女孩，虽然朋友不多、但是有几个算几个实实在在实打实的好朋友。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走出户外，走出舒适区，去让专业的人给我们做尽快的筛选和匹配。我们今天只聊了10分钟差不多，跟我们的红娘老师打52235215，可以聊一个小时，可以聊2个小时。老师对你的印象深刻，然后给我们做出尽快的筛选，让我们少走弯路。我相信很快就会听到你好消息的。这么好的南方来到南京来工作生活定居的女孩，我想这个城市一定不会亏待认真生活的人。希望你在这里生根、落地生根，然后等待你的好消息，好吗？
0: 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
1: 好嘞，那就这样。
0: 好，
1: 再见，
0: 再见。
2: 我喜欢你，
3: 你很好，但我们不合适。
2: 相亲又失败，我到底能不能找到真爱？
3: 别着急呀、让幸福情人来帮你征婚、相亲、婚恋咨询、情感指导。幸福情人专业的红娘团队为你寻觅最合适的那个他。详询025-5223-5215。
1: 幸福情人正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2点钟幸福直播，主持人子君，52235215-5223-5215开通专线，在节目直播时候让我听听你的声音。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52235215节目上下和前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通。微信公众号搜索幸福情缘，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搜索南京幸福婚恋，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。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，比如说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，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。祝福所有的朋友，来吧，让我们继续一起携手，一起倾听第二位。你好，幸福情缘，欢迎您。
4: 哎，你好，
1: 你好，电话接进直播间喽，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？
4: 对的。
1: 好，来，让我们认识一下你，哪一年的女生？
4: 我90的。在南京工作。身高163。老师当医生。
1: 你看，其实还是有想法的。小时候是想当老师，那时候心里面会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神圣崇高，对吧？
4: 对。
1: 教书育人等等。从什么时候你觉得算了，我
4: 大学吧，我也不知道。
1: 那时候那时候没想着为自己小时候这个理想冲一冲，比如学个师范什么的？
4: 那没有。
1: 毕竟我们成长了是吧。好，来吧，挖出了一个小时候的理想，也不错哦。来，你主动的再告诉我你对未来的畅想，说一说他吧。
4: 对男生吗？一个有趣一点的人吧。然后年龄的话，上下不超过50岁。身高嘛，在1.5以上吧。
1: 1.75米以上是吧？
4: 性格比较好一点吧。
1: 你有多高，姑娘？
4: 我163。
1: 性格没有太大的主见是吧？
4: 喜欢什么就干什么，反正也不会去考虑那么多。就比较随心所欲吧。
1: 跟着感觉走，就稍稍

0: 要有点大条的姑娘。
1: 对，我希望另一半的话能够跟我同频吧。
0: 嗯，
1: 不要做那种好心的人就可以了。
0: 我倒是觉得你刚刚归纳自己说有点慢性子，然后跟着感觉走，随心所欲，我倒是觉得你的另一半呢最好是，其实我倒觉得你还蛮适合一个理科生的，就他呢更加理性一些，因为我感觉你更加感性一些，然后他呢主意更大一点点，给你规划，就好像旅游一样，他做好了规划说走咱们就这么做，你呢刚好乐得其成，反正我就跟着你就好了，是不是？
1: 啊，对，那这样更好。
0: 嗯，好的，我还是猜的八九不离十啊，因为跟你要是同频，那两个人都磨磨唧唧，两个人都没什么主张，周末大家都不做计划的话，那大家一起在家里一直睡到大中午，下午干嘛呢？没什么事儿，我也没主意，那继续摊一天，那你们的日子就蛮闲云野鹤的。其实如果你愿意，如果你享受，其实也可以，对吧？
1: 哦，对了，那如果他不去我自己会去的。
0: OK， 好，所以你其实你还是更希望能够有活力动起来的，因为你刚刚说你是一个好奇宝宝，好奇心宝宝，我觉得你的生命活力是最重要的。
1: 对，
0: 找到这么一个人，他哪怕是个理性一些的人，但是胸有成竹，不至于说拉扯，两个人互相拉扯，大家一起奔跑，然后尽情去享受，叫那个歌怎么唱的，叫让我们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好吗？
1: 嗯，可以。
0: 好，有些什么想到了可以再随时补充，好吗？52235215。
1: 嗯，好的，谢谢。
0: 嗯，我们这个电话不单是在节目直播期间24小时都开通，随时想到，比如说咱们这样感性的人半夜醒来了想到了，哎，咱们可以跟红娘老师聊聊，我要补充一点，把我们的对于幸福的构想告诉红娘老师，我们尽快的做出筛选和匹配，把这个恋爱谈起来，好吗？
1: 嗯，好，谢谢。
0: 嗯，祝你快乐和幸福，姑娘，再见。
1: 再见。
0: 哎，再见。
2: 岁月为笔，相思入墨，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，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，遇见你以后自己都变得浪漫，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，遇见你，遇见幸福，遇见幸福情缘。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.9

9月18号到23号，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，出号全程相伴同行，自南京飞往长春，动车奔赴延吉边城，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，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，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，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，亲手挖人参，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。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，直达天池，长白瀑布聚拢地热温泉，林间漂流尽数收录，温泉旅居，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，暖意漫过肩头。长春围满皇宫，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，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，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，全程舒适客房，全线景点门票，配套交通全部包含。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，025-6816-8059，6816-8059，或拨打025-8465-2741，8465-2741，与秋山契合，暖汤相伴，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。

道人间烟火。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，全程舒适客房、全线景点门票、配套交通全部包含。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，02568168059，68168059，或拨打02584652741，84652741，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，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。

0: 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，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浪费。
2: 北京时间17点整，
3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0: 啊，听到了，
1: 另耳朵，
0: 他记住了，哎，对吧？
1: 耳朵里的是绿毛啦，你听不到啊？另耳朵，
0: 然后记住了，
1: 丁毛荔枝，
0: 另耳朵，然后另耳朵两句话就是还记住了，还听到了，对吧？
1: 都是啊、哦，都是非常非常乖的一个下午。
0: 然后还记得那时候开家长会到初中吧，然后这个又。

0: 桂花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.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3: 有请张老师。
4: 玄武区的克利华中学为对比，那这样子的头部的公办的学校呢，通常情况下全班的前十名的孩子，六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十五名的孩子八大是没有问题的，通常情况下呢，一半强的还是，也就是说20到25名的孩子上四星高中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我们作为家长，你就去看班级排名就很好了。
5: OK， 博君一笑讲，有要求小孩达不到，相差太远，我现在已经躺平了，比小时候比小学时候佛系多了。
4: 小学的时候积多了是吧？然后到了初中阶段你就佛系了。我跟你讲，亲爱的，你这个状态非常好，我就非常欣赏，因为你在小学的时候该约束的都约束完了，然后你该上的规矩都上完了，孩子照着这个执行下去就可以了，所以你初中才可以佛系。那我告诉你，到高中阶段你就会躺平了。很好，这个状态是对的。在学习的路上，孩子越来越用力，家长越来越省心，这个状态是对的，我很欣赏。
5: 好，那你就是通过这个自己的实践已经找到了一个状态，
4: 找到一个状态，找到一个节奏了。
5: 是，我们看一看很多啊，这个小静儿讲说，本来还觉得小孩蛮好的，中考一出还不知道什么心情。
4: 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就咬紧你的班级排名或者是年级排名就可以了。
5: 对，然后于宝就讲，中考高考不可控因素太多，
4: 对的，
5: 排名只要稳稳的，大差不差，
4: 对的，没得错啊，就所以一定要咬紧排名，这个还是没有问题的。
5: 对，然后立刻就博君一笑就问了，说中英校排大概多少才能够到八大的尾巴呢？
4: 250名。
5: 可以的，
4: 非常好了。
5: 然后茶色水晶立刻就问了，张老师，南师江宁班级排名怎么看呢？
4: 南师江宁的话，你如果你想要考八大的话，因为南师江宁的孩子是可以考江宁，也可以考市区的。如果以八大为标准的话，你如果全班排

0: 排名大概在10到15名的样子，哎，根据你所在班级是快班还是平行班？如果要是快班的话呢，大概15名就 OK 了；如果要是平行班的话呢，大概10名左右啊，6大8大。
1: 嗯，对，这个张老师刚才这一段这个讲下来，我真的是对他是佩服啊。这个到底是术业有专攻啊，都想都不太想，直接脱口而出啊！
0: 根据，因为我们每一年这些数据都在手上，
1: 都在脑海里面，
0: 都在脑海里面。因为每一个学生，每一个学校，就基本上你能报得出名字的，我都能把这个排名都能给到你。
1: 好，那这个你讲，那就来了
0: ，就话都来，
1: 暖心就讲了。张老师，古时的排名怎么看？
0: 古时的排名你是要问看年排还是要看班排？但是通常情况下，古时这个学校呢，我个人认为你不要太过于去咬排名，因为你这个学校其实排名在老师的眼里其实不那么重要，你重要的是你这个学校你要考虑到的是孩子的身心健康，我们希望的是古时的孩子的家长啊，古时的家长要学会帮助孩子调剂情绪，一定要做到，好吗？学校已经逼得很紧了，家长就不要把不错，厉害，
1: 可以的。
0: 所以中英其实是非常容易去孕育这个黑马和放卫星的，这个也是我常年带中英的学生的一个非常好的经验，
1: 对，
0: 真的是带的是非常多的，而且我们去看中英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走得长远啊，其实跟中英这个学校的管理模式有很大的关系，这个学校其实该说不说啊，他在抓孩子的学习习惯方面真的做得非常好，所以这样子的孩子他更容易走得长久。
2: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，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。有请张老师，深入剖析教育热点，精准解答家长困惑。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，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，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。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，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。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。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、十年升学教育专家、未来树教育张老师，毕业于东南大学，掌握南京本地化。

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，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把世界装进故事，让故事打开世界。经典剧场，唤醒想象，温暖时。

我估计他早就病了，也一直在安排后事。快递站的转出去了，我之前知道他身体不好，他跟我说是贫血，我还信了。我怎么那么傻呀？

0: 我还要干嘛？
1: 这些你从来没跟我说过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0: 你是我妈，我应该尽力做到一个当儿子的义务，尽量不给你添乱添堵。但是妈，我也希望你能尽到一个妈妈的义务，像别的妈妈那样经常能想起你还有个儿子。可是你好像平时几乎都想不起来还有珠海过这么个人。
1: 我不是忙吗？这些年在剧组经常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你知道的。
0: 回微信需要多少时间？我知道你忙，忙到母亲节我给你送花，你连说句谢谢的时间都没有。而我爸，闷葫芦一个。
2: 世上没有任何挫折能打倒他。
3: 都是装的，我要是碰到这事儿，心态早崩了。
2: 他闲不住的。你呢？你想好要干什么了吗？
3: 还没有。
2: 你跟我混吧。
3: 丢不丢人啊？才不。
2: 那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歧视女性啊？我哪儿比望河差了？
3: 我是不想给你打工，让我们的关系就变成上下级关系。
2: 哎呀，我肚子饿了，吃点饭吧。
3: 哼，你想吃什么？
2: 长鱼面、大煮干丝、狮子头、糖醋排骨。
3: 行，都给你做，你吃不了我揍你了。

0: 要不咱俩还是去趟北京。
1: 去那儿干嘛？
2: 儿子出这么大事儿，我怕他扛不住啊。
1: 事儿吧，如果真是他干的话，开除了活该。要是被冤枉的，那种公司离开也挺好的。
2: 哎呀，我不是担心孩子心里难受吗？
1: 人生在世啊，总得吃点苦。他这个岁数摔一跤那是件好事儿，还有力气爬起来呢。反正我对咱们儿子有信心。行了行了，别瞎想了，赶紧睡吧。
3: 蜜蜂集团出了高价，让这个姓谢的出来背黑锅。
4: 这种人也能到蜜蜂集团当高管，迟早再把自己送进去。
5: 这种人为了钱什么不能干？
6: 作为骑手看到这种新闻，除了后怕还是后怕。

电话大家先记清楚了，4007103889。好视力26周年大庆，为了感谢大家26年来的支持，特别拿出100000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，眼睛模糊流泪、干涩不舒服的，您千万别错过。现在拨打4007103889，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，而且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门槛，您只要打个电话就能领眼贴，让您无忧感受效果。这可是周年庆才有的大手笔，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。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，眼睛就干涩发疼，像有小石子磨，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，甚至7-8米远都瞅不清人，干啥都不方便的，您更要拨打4007103889。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，10几种中草药持续渗透眼周，当时贴上眼睛当时就很滋润很舒服，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更是拿出了压箱底的福利，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，福利再升级，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，还能兑换豪华升级，再加智能按摩仪，100%中奖的刮刮卡。

0: 宋总，这次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
1: 作为公司的老人呢，能够亲自为公司清理门户，驱逐你这样的害群之马，既是责任也是义务。
0: 二位多保重吧。
2: 会的。
3: 看什么看？这不是扛过去了吗？
4: 小王，你真就让他这么走了？
0: 不然呢？
4: 打蛇不死，避受其害。他要是还留在这行业里，我这心里边就永远都不踏实。
0: 知道他的妻子在哪儿吗？

0: 谢总，云图江平。你好，你好，
1: 请坐。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哎。
0: 实在不好意思啊，知道您最近心情不好，本来想过一段时间再约，但又怕别的公司啊先下手把您给挖过去。
1: 我都这样了，谁吃饱了撑的挖我呀？
0: 哎呀，别人不清楚，您在蜜蜂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关注着。在海淀这么短的时间，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把我们云图打的是落花流水，这简直就是商业的奇迹啊。
1: 我们就别商业互夸了，说正事儿，您找我干嘛？
0: 找你嘛，是诚邀你入伙。
1: 哦，
0: 其实啊，以你的性格更适合我们云图。
1: 为什么？
0: 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，您是狼啊，没必要带着一群狗吃剩饭吧。
1: 您过奖了，我就是个败军之将。
0: 哎呀，其实啊，我们业内人士啊都知道，您这次啊是替公司背锅，没想到的是老孟下手这么狠，连条后路都没给你留。哎，这种事情啊，在我们云图绝对不可能发生。我们对人才的重视啊，远远超过你的想象。这是给你的条件，您看看。
1: 你们这条件也太诱人了吧，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。
0: 你值得呀。来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。
1: 我就想知道蜜蜂的内鬼到底是谁呀？
0: 内鬼啥意思啊？
1: 这半年以来每次我们搞活动，云图总能找到应对的方式，有好几次是在我们动手之前就展开反制手段，一次两次可以，但是次次都这样，这不太正常吧？
0: 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吧。
1: 好吧，希望是我多心了，但是在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之前，我不可能去云图，否则我就成内鬼了，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。以后，
0: 哎呀，不至于啊，哪儿来那么多内鬼呀？你是香港电影看多了。
1: 江总，我甚至都怀疑

0: 我这次懂，
1: 每次咱们都是一面。对了，我之前给你发的邮件你都删除了吗？
2: 废话，以后啊再有急事面谈，记住任何电子讯息都会留下痕迹。
1: 明白了，那纸质资料没问题吧？

0: 这是蜜蜂未来的战略计划，老孟非常重视。
1: 江总，请亲自过目。
2: 江总，预祝我们合作成功。
3: 来，江总，
4: 谢谢。
3: 干什么？
5: 谁呀？
2: 马，别拍！
5: 太行了，
2: 别拍，中间。
6: 干什么，老王？什么意思啊？
1: 你以前贪点小利，我念你十口，让我不忍心动你。但你今天做的这些，
6: 不是，你让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？

0: 你猜的没错，老宋一听说有战略计划就会起心思。但我好奇的是，你是怎么知道老宋会在那儿跟江斌见面的？
1: 为了抓内鬼，我在那家饭店充了卡，总监级以上的报名字就行。老宋那么爱占小便宜，活该倒霉。
0: 有这个必要吗？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，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？
2: 他们给打折，统一采购打六折，还可以自带酒水，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，吃完饭就可以签单，省了一个报销流程。
0: 有什么意义吗？
2: 流程要简化，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。
0: 以后啊，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，不用跟我商量。
2: 哎，
0: 你当时上报的时候啊，我以为你只是想蹭福利。

要注意听，好视力26周年庆即将结束，最后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补贴咱们江苏听众。如果你感觉眼睛又干又涩，像针扎一样疼，在家看手机电视总是模糊看不清，出门迎风。

0: 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。
1: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，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。
2: 我是一名军人，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，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。
3: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，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。
4: 一切国家机关、武装力量、政党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公，
5: 最主要的就是山水诗，通过描写田园山水来宣扬他那种隐士生活的啊，还有呢就是佛教禅理在其中的内涵。在他的诗作当中呢，有一首可以说呢被小朋友们非常的喜欢，那就是那一首《山居秋暝》。《山居秋暝》呢，有很多的歌手都把它以唱诗的方式写出来过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也来听一首《山居秋暝》，是来自于古诗同韵的合唱团当中的一个音乐专辑其中的一首。那么演唱者呢，是来自于曹福佳和戴希林。歌曲的一开始啊，就是小朋友的吟唱，不过呢虽然是简单的一个开始的吟唱，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空灵。能否在一开始就找到秋日的感觉呢？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版的《山居秋暝》。

0: 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。
1: 空旷的群山沐浴了一场新雨，夜晚降临使人感受到已是初秋的景象。皎皎的明月从松隙当中洒下了清光，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淙淙的流淌，竹林喧响，这是洗衣的姑娘归来了，莲叶轻摇，像是上游荡下的轻舟。春日的芳菲不妨让它慢慢的消歇，秋天的山中王孙自可以久留。这首诗是什么时候被创作出来的呢？这就要追溯到唐玄宗时期，最后一个开明的宰相张九龄被当时的李林甫等官员排挤之后罢官，朝政也日渐的趋于昏暗，王维的政治热情呢就慢慢的冷却了下来，对于政治抱着消极的态度。在开元28年后呢，他终南山构筑了别墅，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，而这首诗便是在这个期间创作出来的。山居秋暝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非常知名的诗作，这首诗所描绘的就是初雨啊，秋雨初晴之后的傍晚时分，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

民们的朴素风尚，也表达着诗人寄情于山水田园，并对于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那种满足的心情。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，整首诗当中呢，将空山雨后的秋凉，还有松间明。今天的故事准时开讲。诗圣杜甫，唐代的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，字子美，出生于河南巩县。他的祖父杜审言也是著名的诗人，父亲也曾经任兖州司马。杜甫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当中，但是家道中落，从小就饱读诗书，很有政治抱负。然而他的一生却仕途不顺，屡屡受到打击。公元736年，他第一次参加了进士考试，但是没有考中。经过了几年的游历之后，36岁的杜甫参加了唐玄宗的特科考试。由于宰相李林甫嫉妒才能，让考官一个也不录取。这一次杜甫再次落榜，生活也日益变得窘困起来。公元754年，长安发生了特大雨灾，米价飞涨，诗人们在长安是无法生活了，只好迁到了奉先县去谋生。第二年秋天，杜甫离京回家，路过骊山行宫的时候，他看到唐玄宗带着亲信通宵达旦的寻欢作乐。回到家中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被饿死了。此时正是秋收的季节，他到底还是个官儿，孩子竟然能被饿死。再联想到普通的百姓，杜甫痛心疾首，于是便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500字。在这首长律当中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饿死骨，这句话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警句。公元758年，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。在华州的时候，他看到了百姓们在战乱当中的悲苦生活，由此他写出了诗歌史上的不朽名篇《三吏三别》。在作品当中描绘了战争造成的人间悲剧，其艺术感染力那绝对是震撼人心的。第二年，杜甫放弃官职来到了成都，在郊外的浣花溪边住了几间茅草屋，这就是著名的杜甫草堂。在这里，杜甫的生活相对安定了下来，但是仍然很贫困。有一年秋天，大风卷走了茅

遇上魔山老母毕凤莲，可这俩鬼一见着互不相让啊，大战了三天三夜难分胜负，后来俩人全打累了，躺在山坡上开始谈心。哎，这一谈心命运还差不多少，女人怜悯女人，打那之后化敌为友，成了好姐妹。毕凤莲比她大，所以是姐姐，沈春燕成了妹子。也他们这交情你说得多少年了。那么毕凤莲对此事守口如瓶，从来不对外人讲，他知道沈春燕这人很孤僻，不愿意接触人，他的最高目标就学好太阴掌，这个毕凤莲全清楚。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没有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。哎，后来巧了，让大头剑客夏侯山发现了沈春燕，一开始也打，两人打得难解难分，后来化敌为友，也成了朋友了。夏侯山就问他，你练的这是什么呢？啊，太阴掌，又叫隔山打老牛，或者说百步神拳无影掌。哎呦，武林中居然有人还真练这种掌法，我光听说过我没练过。沈春燕提出来要求保密，打那之后夏侯山经常上这送米送面送所需的东西，所以他们成了好朋友了。这夏侯山呢就知道这沈春燕他这能耐特殊，绝非一般人所能比得了的，但这事儿他也保守秘密，跟谁也不讲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神眼祭拳献了三计，头一计动员官府杀豆堆。

0: 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。
1: 黄豆生南国，此物最相思。都市人间绵绵情缘，他的恩欠，他的愧疚，他的困求，他的原罪，他的苦，忽得一个名字，这名字就叫相思。三部小说，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、纽约和上海，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，他们的青春、爱与孤寂。中篇小说集《红豆生南国》，作者王安忆，演播曹小林，敬请收听。往家里走，五叔身上收拾得整齐，原是为迎接月娥回家，房子里纵是杂乱也不好说什么了。总之一进门还没喝一口热水，就是规制和打扫。床上还铺着夏季的草席，蚊帐顶上布满昆虫的尸骸，为找新衣服穿，橱柜里翻江倒海。饭桌罩笼底下的剩菜不知多少天之前的，冰箱里黑洞洞，液化气灶眼让溢出来的粥饭糊死了。钢化气罐倒是抬来一排，米也冲出来一满缸，鸡素子鼓鼓的，已经吃不动，地上撒的谷子被爪子踩进泥里，都是等人回家的架势。月娥手不停歇地洗涮擦拭，五叔跟在身后也是忙，他让拿东他却拿西，他知他远他偏在近，即刻要用的再找不到，递到手上的都是无用。燃着的柴火拖到灶口，险些点着屋顶，洗衣机脱落管子，水淹了院子。

抓到手的鸡强挣出来，带他去追，后衣襟却被狗咬住。月娥骂五叔笨，五叔就生气，凡是凡物都欺他，气他孤单一人，无依无靠。忙和乱中过日子的欢腾回来了，生分的男女也有了话说。天黑下来，电灯亮着，明晃晃的，白日里的肃杀气这时和缓下来。房屋大致妥帖，干净被窝铺上床，柴灶上的米饭喷香，液化气小火煨着鸡汤，月娥这才坐得下来，手里还拨着苋菜梗借些热力，脑子里有许多事情要想，可这一日实在太过疲乏，撑不住，滑下去伸直腿，忽觉背上有什么软软的压着，原来是爹一只娘一只，他倒会找地方，仿佛不是出道，熟门熟路的，心里一安，踏实下来，即刻入睡了。2016年元月25日，纽约。红豆生南国，一。身前身后都是指望他的人。依长轮排序，第一是他生母，生恩和养恩孰轻孰重，难加分辨。论先后，没有。

0: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，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。好视力26周年庆即将结束，今天面向江苏听众，最后再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。不管您是眼睛疲劳、干涩流泪，还是模糊发雾、看不清手机电视、瞅不清人，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，今天只要拨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一个电话，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。电话记好了，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人上了岁数，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。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干涩模糊好多年，但是节俭惯了怕花钱，总想着忍一忍，没想到最后情况严重了，不得不花更多的钱。建议现在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，里面特别添加人参、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，覆盖眼周20多处穴位，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，而且还特别的清晰透亮，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。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，现在拨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订购，您依然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。赶在前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，再送豪华升机、防蓝光老花镜，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，整整4重惊喜福利。最后一波抢完即止，大家赶紧拨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1: 此中同学受罚最重，开除学籍。女生虽被允许再读，但终究升学失利，上了一所2年制会计学校。她呢，学校迟迟不授予毕业证书，似乎犹豫着不知如何发送才好，从严心有不忍，从轻无法向上交代。所有在港的爱国学校均受到政府挤压，面临存亡大计，一时难以顾及，于是便搁置起来。后来回想起来，这段日子颇有一番喜剧性，在当时可是煎熬。先是阿母怕他出事，在阿母的经验里，所谓出事无非是想不开寻短见，因此亦步亦趋，他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，凡高兴与不高兴他都爱往海边去，这就更令人紧张，不敢离开眼睛。阿母这样一个女人，从命运中练出来一派强悍，不太合着意境，他哪里管这些，跟着不说还要喊他。他就想起幼年时偷渡的大木船上，被压在人底下，阿母在上头踩来踩去的喊他，又心酸又厌烦，还有一种滑稽。后来他不出门了，日日将自己关在他的30尺里，可是很快就关不住了，因为阿母要出门。出门去哪里？去学校，想不到会闹什么事，他又喊不住，只得跟着去。女追男一层纸，他瞌睡得很，勉强睁眼看着阿母的脸，不知发生什么。阿母将一封信丢在他身上，自去睡了。睡意褪去些，他拆开信。

竟然是一封情书，抬头是女生的名字，落款则是出海的同学。他懵懂着，不知道两人间的私信为何落在他手里。阿姆方才的话又想了一遍，他有些糊涂，又有些明白。糊涂和明白中，夜班的困乏跑走，彻底清醒过来。他终于懂得女生的用心，可是阿姆又从哪里悟出？他不认识字，也不认识那女生。待事情进到下聘阶段，阿姆娓娓的到来。那晚闯去学校，见灯底下他们这三人，就断定其中必成一对。这一对非别人，而是他和他。问为什么？阿姆说，世上人都看得见。问世上人是谁？阿姆说，所有人。问有没有他自己？回答有三个字，总之过去和将来，他都要与这种异能纠缠不清，最后拜倒。虽然是阿姆热情支持的婚姻，但婆媳关系跑不脱传统窠臼，局语是免不了的，夹板气是免不了的，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亦免不了。日常生活的筛选相当可怕，漏去的都是好处，留下的且是坏处。因好总是细腻的，坏呢，突出、尖锐和粗糙。阿姆本就是个强人，否则的话，怎能够单枪匹马带他到今天？妻子渐渐的也显出强来，为他所料不及。两个强人都怨他软弱，他不止软弱，更是亏负，亏负他们的恩情。阿姆赐予的毋庸说了，妻子赐予他爱，还有子息。妻子给他生儿子，不是一个，是三个。他很高兴，不是女儿，而是儿子。要不他就又多了债主，并且三个。千真万确，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，他生来就是为还报他们的施舍。有时候当他独自一人安静下来，对比双方的能量，他从来不评判是非，倘要评判是非，那么一定是他们都对，就是他错。所以他只以强弱论。从本性说，阿姆强，妻子尚有几分温柔。从遭际看，阿姆受的苦多，磨砺也更大，妻子基本顺遂，家境不算富足，温饱还是有的，可算在和谐环境中长大。但这种和谐却在婚后被颠覆，于是崛起。所以就这项说，妻子的个性是被阿姆激发起来的。当然他忽略一点，三人行是因他主动才有结果，更可能是潜在的力量型人格。人间事物其实受天意造化主宰，某一方能量上升到倾斜失衡，另一方亦会反弹，水涨船高似的，于是对峙就保持住了。妻子本是后起，又需服从于长幼尊卑，地位就在下风。然而一竟生下三个儿子，气焰步步高升。自从生产以后，不知是荷尔蒙缘故或者心理变化，妻子说话声音粗壮，腰腿圆出一

往背后一插，大山空旷无人，落多高的声音也没人听见。康禄这才说，哥，你不是拿着棋子儿去摆棋手吗？

0: 长毛子，那意思他不剃头留着，故此得名。所以老百姓呢也叫长毛子。这卡尔禄虽然没见过太平军，听说过，今天头一回亲眼目睹，他一看来了，哎呀，听说这太平军走到哪儿烧杀抢掠，什么坏事都干呢。我试探试探是不是那么回事，我三天没吃东西了，我装装相，到枯桐就躺在道边上了，俩手捂着肚子，确实也是饿。正好这伙圣兵走到近前一看，呀，我这人怎么了，看这兄弟怎么了，大家就不走了，过来把康禄给围住了，摸摸头摸摸手，其中有个上年纪的，看他这样小脸焦黄，大概是饿的吧，来来，把他背到前面那村里头，给他弄点吃的。就这么的背着康禄进了前面的村子了。康禄眯着眼看着他们进了村子，既不打骂老百姓，也不杀也不抢，而且见着老百姓还挺客气，他心一翻个，哎呀，跟传说的不一样啊，这太平军挺好，挺仁义啊。等做好了饭，有人喂他，这一顿光白米饭吃了有三碗，哎呦，这回可撑饱了，精神头也足了。那上年纪的太平军就跟他说，老弟啊，哪儿的人呢？我是湖南沅江人。哦，家有什么人？没人了，就有一个哥，现在生死不明。
1: 哦，
0: 那你想干什么呢？
2: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呢。
0: 哎，你不知道就加入我们太平军得了，你看我们有吃有喝，你跟着我们干有多好啊，你成为一名圣兵。那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呀？你不知道，我们的天王啊，就是我们的大哥呀，就是洪秀全呐、啊，哎，东王杨秀清，西王萧朝贵呀、啊，北王韦昌辉，南王冯云山，翼王石达开呀、啊，那是我们的头领啊。我们加入了拜上帝会呀、啊，我们大家都是兄弟，你要加入，你也是弟兄，人人平等啊。我们都是上父上主皇上帝的子孙呐、啊，妇女皆姐妹，男人皆兄弟呀、啊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衣穿，要过太平盛世啊！加入我们有多好？这一做宣传工作，康禄心活了，一想也走投无路，加入吧，就这么接受了洗礼。加入了太平军，由于他表现挺出色，有人领着他见了总头领罗大刚罗将军，因为这支人马归罗大刚管。罗大刚一看新收来的圣兵，一瞅小伙还不到20岁，精兵强干，表扬他几句，说你练练什么能耐我看看。他听堂五四一练，行啊，行行行，合格的圣兵啊，小兄弟好好干，将来提拔你的官职。哎，他觉着受了表扬了更高兴。没几天罗德刚把他找去了，小兄弟跟你说点事儿，你是湖南本地人啊？啊，我是沅江的。有个人你认识不认识？您说吧。姓曾，叫曾国藩呢、啊、听说过，那是湖南那大官啊，是湘乡县的人。没想到我们把他逮住，又叫他跑了。对此事我实不甘心呐、啊，原以为把他借到长沙砍头示众，哪知道被人给救走了。因为公务甚忙，我们来不及追捕。既然你认识他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办一个特殊的事情，你呀、啊。赶奔他的家乡去一趟，把这狗头给我砍下来，我必有重赏。得令，领导叫干什么干什么呗，分派特殊的任务了。他 他没见过曾国藩。

这名儿他知道，所以康禄接受了特殊的任务，带着应用之物掏着赶奔湘乡县，就到了白杨坪曾国藩的家。其实他守了一天了，他没敢轻易下家伙，他一看曾府的人太多，灯光明亮，一下弄砸了就麻烦了，自己死与不死是小事儿，完不成任务是大事儿。啊，等啊等啊，等他该说的说，不该的说也不能说。所以他回来之后见着曾国藩，一说刺客叫我撵跑了没抓着，曾国藩说算了。就在这一天，曾国藩一下就病倒了，病了。你想，连日的疲倦、惊吓，接二连三遇上刺客，要不就叫人逮住了，这人能受得了吗？母亲再死了，悲痛过度，好几方面加工，曾国藩是一病不起，这病还挺重的，还全家人赶紧请郎中给会诊给抓药。安县曾国藩闹病养病咱暂且不提，就在曾国藩刚病倒的时候，湖南省城长沙就陷于炮火包围之中，长沙可就危险了，一场大战就在眼前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咱光说曾国藩曾国藩曾国藩了，眼前的形势咱得讲讲。现在太平军呢风起云涌啊，在我说当初有段书叫《天津血泪》，专门说太平军的，还有一部书叫《百年风云》，也专门介绍了太平天国，您不陌生吧？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就是天王洪秀全。洪秀全呢是广东花县官禄部村的人，当初也是读书的，就因为到广州科考屡试不第，怎么也考不上。其实洪秀全有学问呢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下笔成词，文不加点，那么高的学问考不上，什么原因？后来才发现考场太黑暗，得递门包，不递够了足够的钱不能点你。所以洪秀全一怒之下把书撕了，发下誓愿，我不读孔孟书，不穿清朝衣，不吃清朝的饭，我要改天换地另立一个世界。后来跟他的好朋友冯云山俩人创办的拜上帝会，不知道您看过那书没？这玩意儿您说有没有这事儿咱也不敢肯定。据说这洪秀全呢一病病了40天，水米不沾唇，不吃不喝，等醒了之后眼睛还倍儿亮，问他你怎么回事，他讲了，我上天国了，我上天国了，到了另一个

0: 北京时间23点整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芸芸众生，总有参不透的疑云；大千世界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。谜案，
3: 喜欢这坑事儿，华而不实啊！剃毛，那还是这把柳叶刀好使啊！物美价廉，方便快捷。
4: 哎呦，峰哥威武，不愧是江川一刀。
3: 对于张子龙这个个性鲜明、能言善辩的年轻人，叶剑锋觉得必须要压制他一下了。
4: 哼，
3: 你呀、啊，你真是巧嘴黄舌呀，你还一刀呢。眼前这个摆平再说吧。从先前的尸检照片可以看得出，张子龙他们第一次尸检，有些部位并不是很细致的，尤其是整个头部。叶剑锋在看过尸表之后，让张子龙再次打开了头颅、颈部、胸腹腔，从头皮到颅骨，其结构呢可以分为表皮层、真皮层、皮下组织、帽状腱膜、骨膜和颅骨。在两侧的颞部颅骨上还有一层厚厚的肌肉，称为颞肌。死者右耳上的颞部头皮的擦挫伤，严格来说只是一些表皮的脱落，

0: 将这处头皮全层切开，并没有看到头皮的内层有出血。头皮以下，包括颞肌，更是如此。而死者右后顶头皮的这处损伤相对来说就严重了很多了。这处挫伤疮的头皮层已经裂开了，豹口两侧表皮上有对称性的擦挫伤，椭圆形。切开此处的头皮，皮肤内层出血很局限，但是这处出血和左颞骨骨折处的头皮下出血是一样的，已经形成了厚厚的一层血肿。颞骨唯一的骨折线并不在头皮的挫裂疮下，而是自左颞骨至右颅底。叶剑锋指着这条骨折线对张子龙说，你好好看看这里内板和外板的骨折有什么区别吗？张子龙看了好半天，外板的骨折线好像比内板的要长。肯定比内板长。虽然颅底外板骨折线无法测量，但是从颞骨这段内外板骨折的位置可以看得出，外板比内板长。你再看，哪一段骨折线最宽呢？
1: 最宽的应该在这儿。
0: 张子龙指了指靠近颅底的一段骨折线说，
1: 宽大概有2毫米不到，接近2毫米吧。
0: 你这是外板上的，你再看看内板这个地方的宽度。
1: 这儿内板大概是1毫米吧。
0: 想过这条骨折线是如何形成的吗？
2: 叶剑锋这一问，张子龙有些不知所措了。他瞅着这条骨折线喃喃自语，
1: 怎么形成的？

0: 含一时的可能性不大。那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啊？就是死者伤后自己走到这里，然后死在这儿呢？
1: 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。

0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1: 在收听的是 FM104.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
0: 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，谜案、怪谈、怀疑、惊恐、推理、悬念，尽在悬疑故事。
1: 错综复杂的法医谜案，匪夷所思的死亡真相，离奇案件如影随形，玄机重重，揭秘真相。请听法医密档，不在现场的证人。
2: 叶剑锋接着说，这一点呢，我想也可以排除。因为一是死者不仅颅脑损伤严重，而且颈椎是骨折的，椎管腔内也有出血，这样的损伤也许不会导致人立即死亡，但是伤后行走的能力

发现里面空无一人，但是看到厂长办公桌上的电脑机箱被拆开了。他立刻回过了神儿，这是被盗了呀。他立刻拿起了手机，拨打了112。

0: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，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浪费。
2: 北京时间1点整，
3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0: 飘来飘去，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，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。4007103889，4007103889。
1: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，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，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，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，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，特别清爽，特别。

0: 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1: 人间清秋，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。9月18号到23号，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，绰号全程相伴同行。自南京飞往长春，动车奔赴延吉边城，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。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，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，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，亲手挖人参，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。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，72道弯道直达天池，长白瀑布、巨龙地热温泉、林间漂流尽数收录。温泉旅居，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，暖意漫过肩头。长春围满皇宫，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，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。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，全程舒适客房、全线景点门票、配套交通全部包含。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，025-6816-8059，6816-8059，或拨打025-8465-2741，8465-2741，与秋山契合，暖汤相伴，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。